0: 来，我们接下来是任往事。
1: 嗯，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啊，8月12号晚上，杭州的一个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紧急警情通知，有人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浙江西部三尖之一的一座大山上。接到救援任务之后呢，7名救援人员和2位民警、3名消防员奔赴现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终于把这个人给弄下来了。你以为我肯定想说什么？哎呀，救援啊，你不听劝啊，你非要去那个什么无人区啊，你们这个救援买单的问题啊，不能再浪费公共资源。不是想说这个，我想说这事儿里面最奇葩的是AI 掺和了一脚。
0: AI 怎么掺和这玩意儿呢？
1: 这人被救下来之后呢，他说了自己的这个前因后果。小伙子呢，他原因是跟老婆吵架了。
0: 嗨，
1: 心情郁闷了，
0: 是
1: 就想外出闯一闯了，
0: 也能理解。
1: 出了家门之后，拔剑四顾心茫然，世界那么大，我上哪儿去闯呢？
0: 哎呀，这现闯是吧？
1: 现闯，对，现闯你也得有个目标，对吧？我找谁问去呢？
0: 哦，就问了 AI 了是吧？
1: 对，
0: 哎呦，
1: 他就向 AI 求助了。AI 很细心
0: 啊，
1: 就询问了他的心理状况、性格、你的身高、体能，听起来很科学，对吧？
0: 就了解的还挺详细的。
1: 哎，我都考虑到了。完了以后 ，AI 郑重其事的给小伙子推荐了一个户外线路。
0: 什么呢？
1: 杭州、临安、浙西三尖的铜工尖。
0: 就今天啊，就刚刚说的那
1: 地儿，就困的那个地儿。
0: 哎呦，
1: 那地儿怎么写？其实也没有，就对户外爱好者来说，
0: 可能
1: 就是个日常
0: 啊，三尖
1: 啊。但这小伙子呢，他是听了 AI 的。AI 综合考量之后的推荐嘛，那他当然是深信不疑了，他也立刻奔赴了这个无人开发区
0: 啊，
1: 1300米，1300米对日常爬山的人来说，
0: 还行吧，这关键还是看这个
1: 他去了，
0: 就坡度
1: 他因为山高陡峭，不慎摔倒受伤，就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山上一片黑呀。万幸的是手机还有信号，就赶紧报警了。然后公益救援队的人说，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
0: AI 也没2年呢，这是嗨、
1: 是这样的、他们就分析啊、可能有不少驴，谁会分享这个线路
0: 啊？那肯定就是上去越野爱好者啊。
1: 对，不少的驴友在网上分享过。那 AI 是怎么工作的呢？全网抓取信息
0: 学习，那是我们都知道啊。
1: 然后被 AI 捕捉整合之后，AI 就觉得我推荐的线路错不了，但实际上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个小伙子自己平常很少登山，户外几乎经验为零，他根本就吃不消。说这个 AI， 而且还有给小伙子推荐的时候呢，也没有提醒他户外运动提前要准备些啥。于是这小伙子带什么东西呢？带了一把折叠小凳儿。脚上穿了一双板鞋，
0: 好嘛，
1: 就出发了。
0: 哎呀，这不困难，能爬到1300算不错了。我说实话，
1: 对，他到了1300之后，才遇到了这个问题，已经算是，已经算走运的了。而且最走运的是手机当时还有信号，
0: 幸亏是1300，会再往上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后边就然后呢，搞不好就没有然后了。
0: 哎，
1: 那么最近已经在暑期这种事情已经是频发了，但是这个事儿提醒大家的就是，再次提醒你，
0: 是
1: AI 有的时候是非常热心的智障。对吧？他并不比那个门口大爷马什么梅、马东什么梅
0: 啊什么马东什么马东什么
1: 啊马东什么
0: 马东什么梅的
1: 什么东梅，他并不比一定会比那个大爷更靠谱啊。
0: 是啊，
1: 你如果说想要通过 AI 去参考很多数据的话，你真的第一不能寡信一个 AI，
0: 是啊，
1: 第二还要结合更多信息。
0: 对对对，就你只能做一个参考，你真的不能太把它就是当回事儿。
1: 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拐弯抹角、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信我没错的。
0: 哎呦，
1: 他敢这么说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信。
0: 这确实是啊，这性命要紧。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肠胃不舒服的、经常便秘还睡不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1: 特别给大家甄选的复合益生菌暑期特惠体验活动火爆开启了，凡是咱们节目的听友，现在周期购买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多体验整整20包的新款益生菌，限时10分钟，抢订电话400-658-7969 400-658-7969。
0: 肠道健

0: 健康人健康，我们日常消化顺畅，肠胃舒服了，整个人的状态就轻松，心情也好。尤其是广大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高活性益生菌来呵护肠道健康。
1: 这次给大家甄选的益生菌特别添加了20种复合益生菌、5种益生元和免疫球蛋白。冻干粉技术让活菌直达肠道，饭后喝一袋，身体轻松有活力。
0: 现在参加暑期特惠体验活动，10分钟内周期购买，只需1块钱即可多体验整整20包，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抢订电话400-658-7969，400-658-7969，400-658-7969。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苏荷糖18周年庆火热开启，汉中门店倾情推出感恩回馈活动，为南京市民送上超值滋补福利。
9: 本次活动带来藏区产地直供的优质冬虫夏草，省去中间商差价，根根饱满，品质纯正，老店口碑值得信赖。
8: 原价228元一克的优级虫草，18周年庆专属特惠，产地直销每克直降80元，仅需148元一克。
9: 南京广播专属尊享价，买50克再送50克，18周年庆再打88折，折算下来每克仅需65元，真正的超底价，低至2.8折，错过再等一年。
8: 周年庆特价福利不停，香参低至0.5元每克，铁皮石斛仅0.8元每克。
9: 此外，进口燕窝、羊奶粉、驼奶粉以及辅酶 Q10、益生菌、巴西蜂胶等各类滋补佳品，全场5折起。
8: 2.8折吃藏区高海拔26年新虫草，就来汉中路189号苏荷糖。
9: 原价228元一克的冬虫夏草，今天只要65元每克。就在地铁汉中门站向东50米的苏荷糖。
8: 苏荷糖热线400-102-0026，400-102-0026。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AM1008 FM1069。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2026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手镯专场优惠大清仓了，
12: 即日起至8月18日，主办方东盟自贸区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感恩回馈，全场翡翠和田玉手镯2.5折大清仓，买一送一，
11: 买3000送3000，买手镯送吊坠，买项链送戒指。
12: 菠菜绿和田玉手镯现在1380元就能入手，所有货品都有中金国银中质国检检测证书，确保品质，假一赔十。
11: 现在到场成交，报销车费，家里碎玉还能以旧换新。
12: 手镯清仓活动截止8月18日晚6点，地址就在夫子庙状元楼大酒店3楼。
11: 详情咨询热线5878-9759。建设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准点对时。建设银行缴存个人养老金享个税减免优惠政策现推出个人养老金大礼包，开户并缴存资金至高可获得888元权益，详询南京建行各网点，提前规划养老无忧，个人养老金开户就选建行。
13: 三北工程攻坚战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多地出台公积金新政，可用于装修及缴纳物业费等。国家层面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

0: 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再次要求修改新航母设计。印度一寺庙发生类似踩踏事件，已致六人死亡，详细内容稍后送到。
1: 海量资讯及时整理，动态事件及时追踪，新闻第一线，1069正在播报。
0: 13:02，各位好，我是江峰，来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力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汇集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近期，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多地还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一些地方还强化了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来听报道。
2: 北京近日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规范资金使用。安徽淮北的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不仅是装修，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2: 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公积金支取规则。8月15号起，湖北武汉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
4: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2: 广西柳州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算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本轮公积金优化调整的一大亮点是多地强化家庭互助共济，让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近期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广东珠海近期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
5: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常见疾病。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其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注册成立文化传媒公司，有组织、有预谋、流程化操控网络舆论。该团伙利用实控的多个百万级粉丝量自媒体账号，长期针对当下热门影视剧、热播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并发布大量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主动联系并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此外，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网络热门平台账号，炮制捏造不实内容，每逢热门电视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节点，二人便通过其掌控的账号发布负面内容，人为抬高贴文热度，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相关影视剧组、艺人经纪团队因担忧负面舆情影响作品口碑、艺人名誉和商业收益，主动联系二人处置负面信息，二人收取费用后即删除相关负面贴文。以上案件均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来听报道。
6: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警方消息，印度北部比哈尔邦一寺庙发生一起类似踩踏的事件，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此时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为37，空气质量状况优，空气质量等级为1级。更多资讯请关注南京新闻微信公众号、牛咖视频 APP。 我是江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网络相对论。
7: 从身边到指尖，从指尖到云端，记录世界变化每一刻。新闻第一线，1069正在播报。
8: 把苹果横着切就能看到星星，那么把莲子横着切会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莲子的中心部位会出现一个酷似盘腿而坐的小人儿。网友们纷纷戏称哪吒真的住在莲子里。这种现象属于视角与自然形态的巧合，因为莲子胚芽在发育过程中会自然卷曲，从而形成这种特殊的形态。只有用刀横向切开莲子才能观察到，日常竖着咬开或者剥开莲子时是看不到的。新闻旋律，我是晨曦， 玄武湖是历史悠久的江南赏荷圣地，为了避免生长过密导致下层荷叶的采光问题以及

荷叶及莲蓬枯萎造成的水体负营养化，景区定期实施科学的收摘清割措施，并且推出荷叶莲蓬限量预约活动，每天限量50组，所有售卖收入将统一用于保护湖泊等公益事业。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提前一天通过玄武湖文创商店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21点，第二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半，到玄武门游客中心领取。来听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鱼戏莲叶间》。

界不遥远，南京在耳边 FM 106.9 南京新闻综合广播。

0: 网络相对论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网络相对论，我是张健，
2: 我是明镜。那么现在的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用速度啊、汗水啊来对抗生活的倦怠和乏味感。
1: 哦，
2: 啊，那么其中的一些呢，就是各种挑战极限。
1: 是
2: 啊，在外边挑战极限就不

0: 说了特种兵式的旅行啊，
1: 嗯，
0: 什么徒步啊、登山啊、雪峰啊，都要拿下呀。
1: 啊，
0: 就算在城里，咱上着班呢，周末也要去玩一个那个，就是
1: 啊，
0: 综合，其实是铁人综合那种。
1: 哦，知道那个这两年
0: 现在很流行的。
1: 流行归流行，但我觉得门槛其实蛮高的。
0: 哎，听上去好像说你、
1: 啊、
0: 你只要愿意你都行，实际上不太行。
1: 那、啊、这个对于你的这个运动基础要求相当高。
0: 嗯，所以另一波人呢、
1: 啊、
0: 就选
1: high 什么的
0: high box，
1: 对吧？就
0: 是
1: 那玩意儿啊，是
0: 啊，
1: 哎，那玩意儿的一般人真整不了那个。
0: 啊，我是看到我一个、嗯、一直关注的一个全球比基尼小姐参选的一个女性，
1: 是啊，
0: 她也去玩那个 high box， 她那训练量什么训练量？嗯、然后说好吃力。就说大实话了，就是、
1: 你的男的确实挺难的。啊、那基本上你，我觉得你如果去看相关的一些视频啊，
0: 嗯、
1: 你就看他那个薄肌啊，那个体脂，我觉得那帮人体脂可能都没有超过10的。
0: 那所以另外一波人呢，就主打反向了。
1: 嗯，
0: 我们以静制动啊、就是玩一些特别闲散的项目。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换个酒店吃外卖，对吧？当然这也太极致了，你哪儿都不去、
1: 哎、
0: 那也不行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法，现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方式挺火的，
1: 是吗？
0: 观鸟。
1: 观鸟，
0: 对，我不知道你是
1: 哦，就看
0: 纯看鸟
1: 啊，就安南就看秋子
0: 啊，看秋子啊，对。如果你任意一个短视频平台上，你输入“观鸟”两个字的话、
1: 哎，
0: 你就会发现啊，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1: 是啊，
0: 有人在湿地里蹲守，能蹲很久，
1: 湿、哦、地
0: 就为了拍某某某单一鸟种，我就今天就去追它的、
1: 嗯啊，
0: 其他鸟飞来飞去，不是我的眼
1: 哦。
0: 也有的人弄。我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1: 是啊，
0: 我观鸟的地方在哪儿？在我家阳台。
1: 哎，也行啊，现在咱们城市的这个环境也好啊，
0: 对对对，
1: 生态也好，确实鸟越来越多了。
0: 反正就这种在阳台上架个望远镜，长期拍摄，
1: 哎、
0: 嗯，然后剪出其中有收获的，也有几十万人追更呢。啊，反正这些内容加在一起，在各个平台上的播放量，观鸟族的总播放量是以亿来计算的。
1: 嗯，
0: 而且是一个特别热的热潮。
1: 哎，
0: 然后年轻人。给这个圈子起了个名字，鸟门。
1: 啊、鸟门哦，就这鸟的门派，观鸟的门派
0: 啊,
1: 啊，
0: 猫门狗门嘛，反正一回事嘛、
1: 啊。是啊，
0: 观鸟爱好者们也有了自己的门派了。
1: 哎，
0: 鸟门是巨大的，抖音上面的播放量，鸟门观鸟突破10亿次。
1: 嗯，
0: 小红书也有8.2亿了。
1: 好、哦，
0: 抖音里一条水鸟起飞的视频就能轻松的破200万的播放。
1: 哎呦，
0: 而且对鸟门之外的人，你都不知道这为啥。
1: 是啊，那就是那内行外行的事儿啊。
0: 那小红书去年发布了一个观鸟趋势报告，
1: 哎、
0: 过去一年观鸟相关笔记的发布量，是此前10年总和的1.2倍。
1: 好嘛，加10年加起来还得再翻点倍、啊。
0: 很多人说这什么老干部爱好呀？
1: 嗨，
0: 怎么成了年轻人的潮流运动了？还有人等会儿，这能叫运动吗？
1: 啊，
0: 这跟运动搭劲儿吗？
1: 你看你在哪儿？你要湿地啊什么的，那可能你还得走，你得走两步。你在阳台、啊，你是吧？
0: 对，如果按健身教练的定义的话，恐怕是要排除你这也算运动吗？
1: 啊，
0: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在周末，不动声色的消耗掉3天外卖积累的内丢热量的话、
1: 哎，
0: 那可以的，
1: 是吧？
0: 你比如说你这么想一下，周六早晨6点、闹钟响了。起床
1: 是啊，
0: 你就去最近的公园去看某种罕见的鸟类、啊，错过就得等一年，因为鸟是它有季节性。
1: 你还得知道这鸟呢，这是。
0: 对，你首先得做功课，对吧？背上包，塞瓶水，几块饼干，一副望远镜，坐上早班地铁，
1: 哎、
0: 到公园门口，真正的徒步就可以开始啦。
1: 哦，
0: 沿着河岸走个2公里吧。
1: 嗯，
0: 没有目标，然后一大爷跟你说了，
1: 哦、
0: 那鸟我好像在前几天在那个门我见过。
1: 啊，来，再过去瞅瞅。
0: 哎，如果你绕过大半个湖的话，说不定又能看见。
1: 嗯、
0: 总之就是，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没有察觉我是在运动吗？
1: 哦，那是啊，你在动着呢。啊、
0: 但你其实一直在动，
1: 在位移呀、啊。啊，嗯。
0: 对于当代都市年轻人来说呢，观鸟叫做温柔的诱惑
1: 啊，明白了
0: 啊，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做了一些对健康有益的事情。
1: 是啊，
0: 比如说你早起了，
1: 嗯，
0: 对吧？周末你没睡到中午，
1: 嗨，
0: 你甚至出门了，这已经很难了。
1: 是啊，
0: 你还走了路，
1: 嗯，
0: 不知不觉还跟阳光接触过了，也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了。但是你呢，并不觉得我在吃大苦流大汗，
1: 嗯
0: 啊，所以呢，比起动辄几百块钱一节的健身团课，或者买回来就沦为晾衣架的跑步机，观鸟的起步门槛其实是低得惊人的，因为现在在各个平台上啊，会。

0: 有一些观鸟的组团是自发的，
1: 也是。
0: 比如说我说一个时间，
1: 哎、
0: 一个地点，
1: 哎、爱好者
0: 啊，目标是什么？你就算是个小白，你啥也不懂的话，
1: 啊、
0: 你也可以去跟着前辈。去看看，
1: 是
0: 凑个热闹，看看你能不能入鸟门，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兴趣、啊
1: 哦、
0: 支撑你继续玩下去。
1: 嗯，
0: 啊，这个呢，观鸟是次要的，人是更健康了、
1: 哦，
0: 而且这种轻入门会让你有种感觉，就是不会劝退那么轻易
1: 啊，这它强度没那么大
0: 啊,
1: 啊。
0: 你被人骗去玩那个什么 high box 之类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说，哎，行的，你先来了再说。来了之后你发现、
1: 嗯、
0: 受不了一点，我就没有下一。
1: 就你们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话，10分钟都坚持不下来、
0: 嗯、
1: 啊。
0: 对，所以观鸟呢，对身体和精神的好处呢，还比较好理解。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好处呢，就是轻度社交。
1: 哦，
0: 因为你会认识一群，可能跟你有同好的人。
1: 嗯，是。
0: 而这群人呢，他们的话呢不会太多
1: 啊，
0: 因为观鸟的时候其实很忌讳你作为人。粗嗓门大声音的
1: 啊，
0: 还抽两根来两口的，不太会的。
1: 但是那你确定把鸟都吓跑了？
0: 对，大家要静静的等待、
1: 啊。
0: 而且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场观鸟的轻社交之后啊，
1: 嗯，
0: 如果你们想进一步的有交集，可以在观鸟结束之后，对吧？
1: 哎、
0: 大家回到城市生活啊，可以，要不一起喝一小杯啊，
1: 哎、
0: 或者
1: 是吧，
0: 中午聚个小餐呢、啊
1: 哎，也
0: 可以、啊
1: 哎哎。
0: 如果你不愿意聚，那咱就观鸟到此点到为止了。
1: 嗯，
0: 拉个小群，群里爱说话说话，不说话。跟下一次活动就是、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交度呢拿捏的也会
1: 没那么浓
0: 啊，比较好
1: 啊，比较淡，
0: 就是浓人淡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
1: 啊、
0: 嗯，怎么说呢、
1: 嗯、
0: 社交界限吧，
1: 是就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0: 对、哎、但是、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它也跟任何爱好一样
1: 啊，
0: 一旦陷进去烧钱之旅就开始了、
1: 哦、啊！你如果任何就像你说的啊，你装备啊，
0: 嗯、
1: 然后就不得了了，这是
0: 最初不用装备、
1: 啊，
0: 穿上日常的鞋，喷上防蚊水，戴上帽子、
1: 哎啊、
0: 墨镜，差不多就还有你的手机就能去了、
1: 嗯。是啊，
0: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去的地方远了，或者要在一个地方深耕了、
1: 嗯、
0: 啊，那老一辈观鸟者的话呢，这装备可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啊，你要想看清楚它的话呢，
1: 嗯、
0: 你光是抬头那成本是零，你光是有已有的手机、
1: 哦、
0: 那也不算新增成本。
1: 是啊，嗯、
0: 但是时间长了你缺一副望远镜
1: 啊，也还差的还不行、啊。
0: 哎，入门级的望远镜才几百块钱。
1: 对。
0: 但是你要是想看清楚远处的鸟的话呢，呼呼呼呼，望远镜后面加个零吧。
1: 哎，要上千了啊。
0: 然后接下来你光看怎么行？怎么证明我看过？
1: 还得拍啊。
0: 对，要拍了。
1: 是。
0: 拍的相机你懂的，
1: 哎、
0: 那又进入摄影的门道里头去了。
1: 摄影呢，那上不封顶。
0: 对的
1: 啊。啊嗯、
0: 各种的设备炮筒越长越长了，反正从入门到资深。
1: 嗯，
0: 观鸟的成本可以跨越任何一个消费层级、
1: 啊、
0: 想跨越怎么跨越都能轻松跨越、
1: 啊、也是啊，上不封顶啊。
0: 嗯，所以这条赛道摆到这儿了，去玩吗？
2: 网络相对论，
3: 哇，
2: 网络
3: 诺，
2: 网络相对论正在直播。
1: 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我们曾经也算是红遍全国的，全球算不算全球华人吧，我觉得
0: 嗯，对，华人圈子里面、
1: 嗯、对旺旺集团啊，真的有一天就突然就出现了，而且 当时就真的有点横空出世的、
0: 嗯、但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惊为天人呢，
1: 一样一样，就而且他莫名其妙哗一下子就火了
0: 啊，
1: 他都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咋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啊，但是最近据说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危机啊，说成本在涨，然后但销量在降，然后呢还有好多人说这个旺旺牛奶啊，这个太呀太齁甜了，
0: 说你们这个营销最大的问题就是甜、
1: 嗯、
0: 糖、
1: 哎、是，那你上一次吃旺旺什么时候你还觉得甜啊，你现在还会买啊？
0: 你看蓝牙牙就说了、
1: 啊、
0: 他说他自己虽然喜欢在喝牛奶的时候加蜂蜜、
1: 啊、
0: 但是都觉得旺旺牛奶有些过于甜了，
1: 是吧、
0: 嗯
1: 哎、
0: 而且罐头呢、
1: 嗯、
0: 也没有利乐包装的方便，就是那个旺旺牛奶是小、
1: 嗯、对对对
0: 小罐儿啊，
1: 那小铁罐儿，对、
0: 他说很久没喝了。
1: 嗯，
0: 至于旺旺雪饼，以前就对上面的糖霜不感冒，
1: 哦、
0: 也就旺旺煎饼啊，旺旺还有个煎饼，
1: 哦、对，
0: 也很好吃的，酥脆的。他说也就印象还行吧。说话说以前过年的时候，领导往往会给值班的小伙伴们发个旺旺大礼包。
1: 嗯、哎。
0: 说啥时候开始，是疫情吗？之后就没了。
1: 还疫情啊？我觉得就是
0: 那么坚持这么多年的吗？你们单位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旺大礼包就是过年就拜年的标配啊，就是、啊嗯、那上人家拜年带个大礼包啊，可了不得了。这是被问起来叫说我天天吃啊，
0: 我现在还
1: 吃什么雪饼啊，什么馅饼啊，都当零食吃的。
0: 嗯，真不、嗯、是不多见了吧？
1: 是啊。
0: HB兔也说甜吗？不觉得呀。
1: 啊、
0: 小时候喜欢吃鲜贝和雪饼、
1: 啊，
0: 现在过年的时候喜欢买旺旺大礼包。
1: 哦、
0: 他说平常，哎，他也是平常吃的，平常会经常买浪味仙和葡萄味 QQ 糖。
1: 哦、
0: 真的，这些产品他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1: 浪味仙是旺旺的吗？
0: 对，浪味仙就是那个、
1: 也是旺旺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我们说的是牛奶啊，对吧？
0: 不是单指牛奶，就是旺旺整个产品链、现在都不太行。
1: 嗯，来，胖达也说过，我牛奶确实是后天的。
0: 嗯，
1: 这个 Adrian 说过，那个就是那个 logo 那个旺旺旺仔啊，一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太可爱了。好，
0: 高先生说以前在外地出差的时候买过雪饼，很好吃，又香又脆，倒也不觉得有多甜。
1: 嗯、
0: 你看他也是没有那个甜的定义的啊。
1: 啊，
0: 梦蝶说。说旺旺食品是不是太暴露年龄了、在我20来岁的时候、应该是30多年前吧，旺旺系列产品才刚出现，特别喜欢吃里边的浪味仙和雪饼鲜贝、咸鲜美味，酥脆异香。
1: 是啊、
0: 但是、后来看到相关信息说该类产品属于膨化食品，有添加剂之类的、主观上就把它归到垃圾食品里去了。
1: 它确实膨化没几个健康的哈。
0: 后来就再也不碰了。
1: 嗯、也是啊。
0: 嗯。
1: 哎，老夫来话少年狂，说一般也就家里面有小孩会买一点，然后会给他送一两包，但他自己不会别人家的送给你的是吧？
0: 嗯、李英健也说呢，只是在孙女儿小的时候呢，他爸妈买给他吃的时候呢，说我尝了一下那个雪饼，
1: 是啊，
0: 旺仔小馒头什么的、
1: 嗯，
0: 感觉太甜了，以后就没吃过。
1: 是
0: 啊。其实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把那个旺仔小馒头安排在什么时候给孩子吃、就是孩子从婴儿期过渡到能吃成年人食物的时候、
1: 正常的食物啊，
0: 算是个小小的磨牙，因为他那个口水一濡就湿了、然后那个口感相对来说叫比较安全用，孩子会喜欢的、
1: 是的。哎，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拜。
4: 接下来这条消息，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的，注意听。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如果您还没有用，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疲劳、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而且前100名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抢订电话400-617-2767。400-617-2767。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再次提醒大家，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购买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艾草决明子安睡枕。电话是400-617-2767，400-617-2767，400-617-2767。专利号 ZL2009-100-1049-1.7 ZL2011-10305-296.4 ZL2011-10305-275.2 ZL2013-00766-00.1 ZL2018-10355-249.1 ZL2008-10011-39.6 ZL2019-1070-9728.4 863计划科研任务书编号 2010AA-023-003。苏荷塘18周年庆火热开启，汉中门店倾情推出感恩回馈活动，为南京市民送上超值滋补福利。
5: 本次活动带来藏区产地直供的优质冬虫夏草，省去中间商差价，根根饱满，品质纯正，老店口碑值得信赖。
4: 原价228元一克的优级虫草，18周年庆专属特惠，产地直销每克直降80元，仅需148元一克。
5: 南京广播专属尊享价，买50克再送50克，18周年庆再打88折，折算下来 来，每克仅需65元，真正的超底价，低至2.8折，错过再等一年。
4: 周年庆特价福利不停，香参低至0.5元每克，铁皮石斛仅0.8元每克。
5: 此外，进口燕窝、羊奶粉、驼奶粉以及辅酶 Q 十、益生菌、巴西蜂胶等各类滋补佳品，全场5折起。
4: 2.8折吃藏区高海拔26年新虫草，就来汉中路189号苏和堂。
5: 原价228元一克的冬虫夏草，今天。

0: 只要65元每克，就在地铁汉中门站向东50米的苏荷糖。
1: 苏荷糖热线400102-0026，400102-0026。
2: 建设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建设银行社保卡福利多，办卡激活最高可领180元权益，还有一分钱乘公交地铁、生活缴费满减、观影消费立减、加油充值优惠等多重用卡好礼，详情可至南京建行线下网点咨询。
3: 把苹果横着切就能看到星星，那么把莲子横着切会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莲子的中心部位会出现一个酷似盘腿而坐的小人儿。网友们纷纷戏称哪吒真的住在莲子里。这种现象属于视角与自然形态的巧合，因为莲子胚芽在发育过程中会自然卷曲，从而形成这种特殊的形态。只有用刀横向切开莲子才能观察到，日常竖着咬开或者剥开莲子时是看不到的。新闻旋律，我是晨曦。玄武湖是历史悠久的江南赏荷圣地，为了避免生长过密导致下层荷叶的采光问题，以及荷叶及莲蓬枯萎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景区定期实施科学的疏摘清割措施，并且推出荷叶莲蓬限量预约活动，每天限量50组，所有售卖收入将统一用于保护湖泊等公益事业。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提前一天通过玄武湖文创商店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21点，第二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半，到玄武门游客中心领取。来听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鱼戏莲叶间》。

街区动态，聚焦养老服务，让市民更了解政务，让政策惠及更多市民。南京新闻广播区街议事厅，欢迎来做客。

0: 各位收听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6.9 南京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区街意识厅节目，我是文清。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到南京的社区去看一看啊，让大家来了解更多我们社区的基层治理当中的工作。在南京的燕子矶街道有一个叫石化村的社区，这儿呢是老旧小区的集中地，也是我们老年居民居多的一个老牌社区了。最近几年来，他们依托了特色治理品牌、暖心的便民服务、多元的邻里活动，走出了一条有温度、有时效的基层治理之度。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社区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让他们一块来聊聊他们是如何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实到了家门口的。介绍一下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于石化村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西亮。西书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还有副书记陈春花。陈书记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邀请两位跟大家来说说基层治理的不易啊。首先我们先请习书记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石化村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个石化村社区啊，是由两个片区组成。一个是燕城大道以东，然后新武大桥以西，然后泰兴路以南，二桥涵洞以北，这个片，这是第一个片区，是我们的产居社区。然后第二个是燕霞路以东、南燕路以西、神农路以南、麦窑路以北，这个是我们的纯商品房小区。我们这个社区啊，主要就是老旧产居这个小区与新建商品房小区共同存在的。然后现在我们社区呢，占地面积大概在15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0.91万平方米。我们社区的管辖小区有七个，分别是石化一村小区、电建明月府1、2期、乐居啊花园1、2期、燕西台花园 AB 区、华发四季雅筑和颐和四季府，还有一个那个兴业燕上乐府。其中兴业燕上乐府小区还在建设中，尚未交付。这个社区里啊，我们共有住宅160栋，入住了4349户，常住人口10873人，暂住人口3588人。社区这个党委，我们设网格党支部6个，在这党员243名。
0: 你们整个社区当中，我刚刚听说是以老年居民居多，对吧？还有很多的是咱们商品房小区的一些居民。商品房小区的居民是以咱们南京本土人比较多，还是咱们的一些新南京人居多？
1: 新南京人居多。
0: 那听您声音是咱们南京本地人，
1: 本地的啊，本地
0: 的朋友。那么其实您对这块的片区还是挺有感情的哈。您来这个社区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来这个社区已经快6年了。
0: 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社区很多的变化和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辖区内除了有刚才您介绍有厂区的这个小区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的商品房小区。商品房小区是新建的，这很多的新南京人他们来南京，对于这个城市、对于这个社区是有很多的期待和向往的。
1: 对，
0: 所以来到您这儿的时候，其实服务工作做得好不好，其实也关系到咱们落脚之后的第一个对南京城的一个印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新建商品房小区，青年群体又占比比较高，是不是也给整个的管理和服务的这个难度系数更多了一些？
1: 对，确实是。
0: 那您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新南京人，我们的居民服务群体当中比较多的治理的难点和他们的诉求点在哪里？
1: 他们主要这个诉求点，第一个是青年，他们作为上班族啊，他的时间跟我们社区就是一些服务的时间啊，可能那个就是有点错位。日常期间参与社区的活动啊也比较少。这个再说现在青年在这里这个买房、购房、入住，然后也结婚生子，然后包括他们社交，他们与这个老年人啊，跟我们老年人的诉求啊，他不同。他们这个诉求比较多元。然后包括就是现在的商品房小区，它邻里之间这个熟识度啊也不高。然后特别我们。

0: 那家这个上明万小区的这个业主啊，维权意识较强。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一些大环境的变化，这个他们对这个物业的服务的期待啊，包括这个小区这个什么装修管理了、电梯运营的一些就是公共上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就是容易比较就是产生疑问。嗯，他的这个诉求也比较多，分歧也比较大。嗯。
1: 您刚刚说诉求多元，不熟悉，然后维权意识又比较强，这个就要求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水平就更高一些。
0: 对，
1: 而且还需要很多的智慧，因为大家不熟嘛，不熟他就没有情感的基础，对吧？那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你们通过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打破这样的僵局呢？
0: 我们主要也是通过开展一些活动，然后包括日常一些对话，就是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这里的业主
1: 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通过各种特色的服务去引导他们，大家共同参与，然后增加第一个增加舒适度，第二个就是互相跟社区也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0: 但您刚刚也说了，咱们很多是青年人，他们的这个你们上班人，他们也上班，你们下班他们其实也下班了，那这怎么沟通，怎么增加舒适度？
1: 第一我们就利用第一个这个叫什么休息日。
0: 就是你们在休息日做工作，第二个就利用我们晚间的时间，因为有些居民他可能六点钟下班了，我们把活动摆在七点钟，然后趁这个机会，然后再搞一些亲子活动，因为只要有亲子活动嘛，他好多业主都愿意参加，所以这样子大家反而能聚在一起，能沟通一些事。
1: 但这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一些 不小的难度
2: 啊，这个肯定是有的，这肯定是有的。我们这个陈书记作为女同志，肯定还得顾家，是吧？如果每次咱们的活动啊，这个工作啊，都得放到晚上和双休日，这个是不是对你们平时的这个社区工作者的生活也是有一些影响？作为社区工作者，这块啊，我们应该是说有了工作，
3: 家庭可能估计就会少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
2: 家里人理解吧，这个理解的是吧，就是咱们做这个社区工作就得要有奉献精神，对，有奉献的精神。对，因为我们也会就是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跟业主去沟通上门，因为我们有个网格嘛，网格巡查嘛，然后所以说会经常晚上会跟着商品房物业，我们也会跟着商品房物业的就是管家，就是共同去上门。
1: 那像你们一个人得管多大的网格？
2: 每个他网格都有每个小区的网格长和网格员。对，所以说他的网格员是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小区我们有三名，
1: 每个人是分到有多少个居民要管？大概是在
2: 大概一个人大概350户左右。哦，350户啊，那这也不小啊。那么这个如果说逐一都靠两条腿跑的话，其实也花不少时间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嘛，就是他们每个小区的一个群嘛。对，都有群，也用一些现代的这个
1: 这个数字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摸底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你们用这种多元的活动，首先得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得让邻里之间熟悉起来，让我们的年轻的居民对你们社区熟悉起来。那你们一般是通过哪些常态化和接地气的一些文体活动，或者是便民活动，让大家能够看到社区为他们服务的诚意呢？这个
0: 这个就是我来讲吧，这个我们就是社区啊，就是因为为了就是能把我们邻里之间就是包括跟社区一些这个关系我们做得更融洽，我们社区也打造了一个叫宴席四季的特色品牌服务。我们主要什么呢，就是围绕春夏秋冬四季，然后这个时序为居民啊，就是开展一些接地气的这些活动，那比如春季我们开展春日徒步。
1: 因为春季还有我们在靠近那个燕子矶的滨江，有樱花大道，我们给大家一起去赏樱花，然后包括春季还有植树节啦，我们搞一些植树节的养护，搞一些义诊，便民的活动，我们拉近邻里之间距离。然后夏季包括我们前期采举办的一个夏季纳凉晚会，我们在里面开展了夏日集市，然后青少年公益课堂，还有一些这个夏天的这个小孩的孩子的这个防溺水的宣讲啦，然后 特别是我们还开展一个就是

0: 孩童的这个跳蚤市场，
1: 嗯，
0: 我们评比在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评比谁是销冠，然后给他的奖励啊，这样子更好的让孩子也参与，然后家长也参与，而且这个积极性也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我们马上秋季我们准备开展这个中秋邻里茶话会啦，
1: 嗯，
0: 重阳敬老慰问，
1: 嗯，
0: 啊，一些趣味运动会，
1: 嗯，
0: 这些这个便民服务，这些还包括一些文体服务，
1: 嗯，
0: 然后冬季呢，我们可以就组织搞一些那个写春联送春，那个写春服送春联啦，
1: 嗯，
0: 啊，是吧？小年我们邻里团圆会啦，特别老年人，我们针对老年人冬季开一些养生这种专场、这种讲座，啊，是吧？然后对我们的困难群体，我们进行走访慰问。开展一些我们就冬天的暖心活动。
1: 嗯，像你们活动还挺多的，而且是四季各不相同，对吧？
0: 对，
1: 根据四季的一些不同变化和季节的一些特点，你们会安排和组织不同的活动。这个对于你们工作来说又是另外的一份额外付出。那么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活动的话，你们得要每个月都得要开展不少场吧？
0: 对，
1: 嗯，
0: 我们一般这个活动我们开展这个四个是我们以每季作为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平常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活动，
1: 嗯，
0: 包括一些我们特色的活动，基本上每月我们都有，
1: 嗯，
0: 每月都开展。
1: 好，那这样的话大概每一次都有多少居民能来参与？
0: 每次我们如果大型活动可能在四五百，
1: 嗯，
0: 小型活动最少要100起步。
1: 哦，这样的人还不少，
0: 不少，
1: 对吧？
0: 对。
1: 那一开始你们做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说，哎，年轻的居民对我们不熟悉，我这个活动他们也不太能够参与其中，担心过人来的少吗？
0: 对，担心过的，因为后来，但是我们这个首先啊，我们作为社区，我们也把这些困难问题也想在前面，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第一个，我们以这种就是招募的形式，
1: 嗯，
0: 发在群里面，我们招募亲子啦，招募一些老年人，就是我们现在招募一些人工巧匠，
1: 嗯，
0: 手艺人，
1: 嗯。
0: 然后以他们带动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
1: 嗯，
0: 大家他们之间毕竟比我们还先熟悉，
1: 嗯，
0: 然后慢慢越带人越多，
1: 嗯，那一开始是咱们办一场活动有多少人能来参加？
0: 正常办活动一般都是不会超过50人，
1: 哦，一开始不超过50人，
0: 对对，
1: 现在大活动都要超过400-500号，
0: 400，对，
1: 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你们用了几年时间把你们的这个群众基础做到现在这个程度？
0: 我们从疫情过后就开始了，因为通过疫情跟大家相对熟悉一点，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慢慢的，我们通过2-3年时间吧，
1: 嗯，2-3年时间，逐步让居民对你们进行了一个了解。
0: 对，
1: 其实了解社区是第一步，是走进社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区是不是能真的给他们去解决一些事儿。对于青年人，对于年轻的上班族来说，解决他们实际的困难可能远比做活动带来的这种收益他们会感受更强烈一些。那怎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呢？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听看燕子矶街道实话村社区他们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一会儿继续再聊。
2: 您想探访养老机构吗？您想寻求法律帮助吗？您想解决麻烦事儿吗？曲捷议事厅服务再升级，有事请加微信群QJYST1069， 曲捷议事厅首字母1069，服务全方位，有事儿您说话。
3: 曲捷议事厅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曲捷议事厅节目，我是文清。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燕子矶街道的实话村社区。那今天呢，我们实话村社区来了两位书记啊，一位呢是西书记，一位是陈书记。两位书记呢，在这个社区时间都不短了，是看着这个社区发展，同时呢，也是陪伴着大家共同在这个社区成长的两位书记。那刚才说了，他们这个社区有个特点，就是年轻人占比挺高的啊，而且很多是新南京人，对南京一开始不太熟悉，来到这儿就希望对南京有个全方位的了解，也希望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所以他们的服务呢，其实一方面不仅仅是代表着他们社区的服务，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整个新南京人啊，去关注南京，去了解南京的一扇窗口。所以他们的社区呢，责任很重大。那刚才说了，首先他们得让年轻人，这些上班族们先对社区做一个了解，那么他们通

过2到3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雁栖四季的特色服务品牌，通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它围绕着接地气的一些文体、便民和邻里活动，展开了一些常态化的

0: 跟着也睡不踏实。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1: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1: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1: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1: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
1: 对，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省级感染病学会的理事了。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跟孙主任之前聊过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代表着啥？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
1: 哎，
0: 这名额太少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1: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理事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0: 哇，好年轻啊。
1: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这我绝对是有把握有权威的。
0: 哇，一定的。
1: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0: 哇，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0: 哇，这么多年。
1: 对，
0: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孙主任，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1: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0: 哦，
1: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想，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怕变成肺炎。
0: 对，
1: 怕烧傻，
0: 怕烧坏，
1: 怕烧坏。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0: 没有。
1: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是你最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0: 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哎，
1: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小孩会烧抽，
0: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1: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0: 对，
1: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0: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1: 哎，对不
0: 对，
1: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乱用这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0: 哇，这样的有。
1: 肝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是多不多。
0: 哇，新闻当中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1: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0: 对，对，
1: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0: 啊，是的，
1: 长期用消炎药抗。

0: 作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
1: 嗯，
0: 很常见吧？
1: 对，
0: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十八九岁，
1: 嗯，
0: 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1: 有的。
0: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1: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1: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0: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1: 对，
0: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长知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1: 嗯，
0: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0: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0: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十五天、二十天、三十天还在烧、
1: 哎，
0: 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0: 对呀、啊，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太多，
1: 嗯，
0: 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
1: 嗯、
0: 我最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
1: 嗯、
0: 中山地区，也就珠三角，
1: 嗯，
0: 哎，做两家医院的院长。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
1: 哦、
0: 哎，所有的医生专家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
1: 嗯，
0: 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0: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
1: 哎、
0: 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0: 啊、马上就能好。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
1: 嗯、
0: 哎，两天之内我能让你好利索，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像我们节目最开始说这个小孩，
1: 嗯，
0: 我们说十五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
1: 嗯，
0: 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啊、是病毒，
1: 嗯，
0: 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二十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
1: 嗯，
0: 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
1: 嗯，
0: 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
1: 嗯，
0: 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1: 嗯嗯，
0: 对不对？哎，猩红热，
1: 嗯，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
1: 嗯，
0: 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0: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
1: 啊、哦，
0: 乙肝、丙肝，各种肝炎，
1: 啊、哦，
0: 他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
1: 嗯，
0: 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
1: 嗯，
0: 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最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医生啊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是在胡治。
1: 嗯，
0: 这个胡治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哦，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0: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0: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0: 哦，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 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还3-9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立竿见影，
1: 嗯，
0: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0: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
1: 哎，
0: 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0: 对，
1: 哎，
0: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0: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0: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1: 嗯嗯，
0: 驱风谁就可以呀、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0: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0: 对对对呀、啊，驱风散寒嘛。
1: 嗯，
0: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0: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0: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0: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0: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熬一熬。
0: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1: 哎、
0: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0: 发高烧不出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让他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0: 哎
1: 哎，
0: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0: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0: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呢，
0: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0: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哦，王老大也可以。
0: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
1: 哎，
0: 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 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1: 嗯，
0: 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

0: 对，
1: 我明白，
0: 明白吧？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对，
0: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
1: 叫秋燥。
0: 我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我
0: 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你看看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0: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0: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医生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1: 嗯，
0: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0: 对，
1: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主任啊，
0: 对，
1: 院长级别的孙主任给您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嗯，非常权威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孙主任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所以呢，现在哈，咱们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在身边，这是大家伙的幸运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但是这一个电话让孙主任给看病给调药，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包括刚才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一直记笔记呢。
0: 特别简单，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孙主任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孙主任来联系。
0: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喂，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都忘了，把老祖宗东西也都丢掉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0: 对，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带个本儿，杨迪说刚才你打电话
1: 随时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哎，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0: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
0: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效果非常好。
1: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0: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 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到的，就
1: 区别一下啊。
0: 对，
1: 哎，
0: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干这个茶叫什么？
1: 嗯，
0: 哎，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0: 哎，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
0: 啊，紫是什么？
1: 紫苏。
0: 哎，
1: 我学会了。
0: 哎、再加上红糖，
1: 红糖，哎，
0: 哎，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
1: 嗯，
0: 如果糖的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呢？
0: 可以换成。果糖、
1: 哦，
0: 哎，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0: 哎，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
1: 嗯，
0: 紫苏六片，
1: 嗯，
0: 哎，素子叶六片，哎，红糖少许，
1: 嗯嗯。
0: 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0: 开水冲泡，
1: 嗯，
0: 喝了就可以。哎，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
1: 嗯，
0: 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哎，这就是凉到的。
1: 嗯，
0: 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哎，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
1: 嗯，
0: 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0: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加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0: 家庭版的，哎，就喝点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哎，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1: 那咱北方呢？
0: 哎，我没说完呢。北方朋友可以选择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1: 啊、薄荷。
0: 哎，
1: 对。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1: 啊，是的。
0: 哎，
1: 嗯，
0: 哎，就是苦麻子，
1: 嗯、
0: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
1: 啊、
0: 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十分钟之后，
1: 嗯，
0: 就可以喝、嗯。怎么办？桑叶呀、啊，多用几片，用个呀、啊、六七片。
1: 嗯，
0: 剩下菊花，哎，两朵，
1: 两朵。
0: 哎，
1: 嗯、
0: 白茅根、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
1: 嗯 嗯，
0: 三颗就可以。
1: 哎，
0: 哎，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1: 啊
0: 啊，这个组合，
1: 嗯，明白了。但我孙主任插您一句话哈、啊
0: 嗯，
1: 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
0: 嗯、
1: 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
0: 嗯、
1: 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
0: 嗯，
1: 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0: 哎，为什么白色？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1: 嗯，
0: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啊，明白吧？
1: 嗯，
0: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
1: 哦、
0: 因为有桑叶，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0: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它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哦。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哎，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1: 哦、
0: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0: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嗯，
0: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
1: 嗯，
0: 白术、防风，
1: 嗯，
0: 各六颗，
1: 嗯，
0: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啊、
0: 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嗯，
0: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
1: 啊、
0: 哎，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0: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0: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哦，您提到的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0: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哎，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0: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0: 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 这个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0: 啊，抗打掉。

0: 平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0: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啊，
1: 嗯，
0: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啊啊、哦，对、
0: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孙院长啊，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对
0: 你说的哈，你说他着凉了吧，他、嗯、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哎、也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0: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
0: 哎，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0: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
0: 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呀、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0: 它不往上反，
1: 嗯，
0: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它，哎，可这叫寒饮、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非常权威非常专业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孙主任给大家把把关啊、
0: 嗯、
1: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心理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哎、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所以呢现在哈、啊，咱们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在身边，这是大家伙的幸运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嗯，咱听一期孙主任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孙主任来联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嗯，
1: 孙主任，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啊，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
0: 嗯，
1: 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啊，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最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0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哦、
0: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
1: 嗯，
0: 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嗯、脸色苍白，

0: 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
1: 哦，
0: 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
1: 嗯，
0: 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0: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呦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0: 哎呀，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啊、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嗯、啊，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
1: 嗯、
0: 啊，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5分钟就到家了，
1: 嗯，
0: 你先打120吧，
1: 才想起来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
1: 嗯，
0: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1: 嗯，
0: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
1: 嗯。
0: 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主任。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1: 嗯。
0: 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0: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都会让他不到1分钟就失去生命。
1: 嗯，
0: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1: 也不会吞咽。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1: 转向一边，
0: 对，让他嘴里东西能流出来。
1: 对，
0: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东西流出来。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做支撑。
1: 嗯，
0: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1: 嗯， 嗯， 嗯，
0: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

0: 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主任，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
1: 哎，
0: 按人纵，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最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的说不
1: 出话，说不出来
0: 话。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1: 想表达，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
1: 嗯、
0: 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1: 嗯，
0: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1: 哦，
0: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最低，
1: 嗯，
0: 大脑的供血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对，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
1: 嗯，
0: 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1: 越， 紧张
0: 越难受，
1: 哦，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
1: 对，
0: 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国家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你，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1: 嗯，
0: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0: 对，首先第一点，嗯，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1: 嗯，
0: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糖，揣块巧克力。
1: 嗯，
0: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网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
1: 嗯，
0: 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
1: 嗯嗯，
0: 绣上子女的电话号。
1: 哦，
0: 哎，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1: 嗯嗯，
0: 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1: 对，
0: 对，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1: 嗯，
0: 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8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
1: 嗯，
0: 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

0: 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1: 嗯，
0: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10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的，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1: 嗯，
0: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1: 怎么
0: 办？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喊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啊，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啊、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啊
1: 嗯、
0: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
1: 近渴
0: 的，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事
0: 情的，明白吧？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0: 对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啊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1: 哎，
0: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孙院长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最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啊、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孙老师你讲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拐弯儿，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
0: 哦。对不对、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1: 啊啊啊。
0: 我从你耳朵抽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打底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1: 嗯，
0: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
1: 嗯，
0: 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
1: 哦、
0: 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1: 嗯，
0: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1: 嗯，
0: 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的皮苞米、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
1: 嗯嗯。
0: 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
1: 嗯，
0: 心脏就能轻松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袋供血会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1: 啊、哦，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0: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1: 没错。
0: 延误了治疗时机。单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
1: 嗯。
0: 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再一止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的。
0: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
1: 嗯嗯，
0: 把命交给医生， 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

0: 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对，
0: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这是你该做的。
1: 是的，
0: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
1: 对，
0: 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1: 它是有步骤的，
0: 咱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非常权威的。我们现在哈，可以请孙主任给大家把把关，院长级别的孙主任来给大家伙看病，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很权威的啊。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啊，这个也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1: 房颤啊，
0: 哎，
1: 很
0: 现
1: 常
0: 在
1: 见。
0: 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1: 对。
0: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到
1: 哇，
0: 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会有房颤的。
1: 这么高的比例。
0: 哎，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哎，
1: 哇，
0: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中风，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1: 对，方
0: 哎，
1: 方面面很
0: 常
1: 广。
0: 见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对不对？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
1: 对，
0: 是能让咱呢
1: 保命啊。
0: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哎，那具
1: 对，
0: 体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是的，是
0: 对不
1: 的，
0: 对？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
0: 对。
1: 说，所以呢，现在哈，咱们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在身边，这是大家伙的幸运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但是这一个电话让孙主任给看病、给调药，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院长级别的孙主任，孙主任给大家把把关
0: 对，
1: 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啊，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
0: 了，
1: 的，是
0: 你
1: 的。
0: 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
0: 哎，
1: 记呢。
0: 特别简单。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
0: 的。对，
1: 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
0: 因为
1: 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孙主任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孙主任来联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AM 一零零八 ，FM 一零六点九，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接下来这条消息，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的，注意听。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如果您还没有用，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疲劳、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而且前100名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抢订电话400-617-2767。400-617-2767。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再次提醒大家，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购买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艾草决明子安睡枕。电话是400-617-2767，400-617-2767，400-617-2767。专利号 ZL2009-100-1049-1.7 ZL2011-10305-296.4 ZL2011-10305-275.2 ZL2013-100-766-00.1 ZL2018-10355-249.1 ZL2008-100-1139.6 ZL2019-1070-9728.4 863计划科研任务书编号 2010AA-023-003。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么每天请给健康一个新的机会，健康直通车，让健康从这里启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苏。健康直通

0: 公车倡导健康理念，传递健康知识。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